叫小二弟，你那个去直播，我不是家嘞，我做那个嘞，不家是家的，不家吧家的，那个不是家的，老的弟弟弟打，那个我打打了后面个，就为那大概打那不好家呢，我不买家个那么个老是，还有细节就为那个那个打的。人这个学生都有嘞，学生过来，对，有嘞，对，那个嘞，哦，一个